郎呢就变困门了。伯母没有担保着吧，壮把好黑比黑端干把当横三票腾染着呢。带顾好来面多人三欧家送好担保暗着苏地米比乱历史好欧巴。带顾担保三把李奥六内家数百马荒卡黑带顾干了。边上好马堆着混门不着边际。苏三黑子巴门乖都晚登来。安巴好内张人混门乖米里后。不管好让奥马送。咱讲嘞，数黑子巴过好五表啊。过阿当当好嘞，南宝当当红，六间不三人都疼三代。五边比边当干了。八道三合团看待门。安慌话，不爱说难。

元。云南省约谈通报50家投诉量靠前旅行社，临沧发现距今约4220年史前岩画。宁洱县千亩特色黑花生喜迎丰收，全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8日，省委在昆明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听取来自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的20大代表意见建议，向基层党代表和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表示问候。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高德荣、张桂梅、献小晃、李娜罗等16位代表先后发言。王宁在讲话时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作为党代表，希望大家要扎根基层，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项一项落实好，把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当好实干争先的实践者，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近年来，我省深入探索推进产城融合协同发展，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在以源促产、以产兴城、城源产一体化发展上下功夫，着力构建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招商投资促进，实现产业升级与城市能级跃升。园区是产城融合的关键纽带。如今，全省122个园区以约1%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省超20%的 GDP、30%的就业、40%的工业投资、60%的税收，成为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余家外贸经营主体。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全省投诉较多旅行社负责人视频约谈通报会，对昆明润天旅行社有限公司、大理中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全省投诉量排名前50的旅行社进行通报。从今年1至8月全省旅游市场运行和投诉监测情况看，投诉主要集中在虚假宣传、擅自增加另行付费项目、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定金纠纷、诱导消费、服务质量问题、其他退团退费等方面。近日，首届云军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办。大会上，10家来自省内外的优质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合作内容涉及食材供应链、绿色农业、食品科技、大健康等领域。大会配套的长街宴、烹饪大赛、科普互动展及野生菌美食品鉴等活动，为经营主体搭建展示展销和产销对接平台。近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对耿马县芒关岩画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与高精度游戏测年，首次获得该遗址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推前至距今约4220年。截至8月13日，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持续释放对外开放活力。眼下，普洱市宁洱县德安乡千亩特色黑花生迎来集中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今年，德安乡因地制宜推广玉米套种黑花生立体种植技术，成功实现一亩双产，提质增效。据悉，今年德安乡黑花生总种植面积达1130亩，带动49户农户参与种植，特色种植产业覆盖面持续扩大。近日，2026年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罗平站活动在曲靖市罗平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名摩友参加活动。罗平站是今年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的首站，后续活动还将落地通海、平边、凤庆等地。

0: 国内新闻，记者获悉，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8月17日上午9时，中方53108艇、53109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景雾码头鸣笛起航；老挝003艇从孟末码头，缅甸161艇从万崩码头同步离港，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据悉，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俄罗斯外交部18日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日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日程，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记者18日获悉，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据悉，在此次行动期间，缅甸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行动中，击毙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若干武器、弹药及各种装备，同时也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当地时间18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云南以洱海、滇池、翼龙湖等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抓手，不断培育壮大本土环保服务经营主体，逐步构建了技术领先、模式成熟、效益多元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用标准的技术服务和市场化的操作，助力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今年发布的12季度洱海指数显示，上半年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保持优良。科技力量大力提升了洱海全域治理能力水平。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迪。
3: 我现在是在大理市天净阁湖湾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湖面上呢飘着一个浮筒，那它就是洱海的健康哨兵。这个浮筒下面呢连接着一整套的自动采样设备，那它4小时就会自动工作一次采水样，那水样里的总氮、总磷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呢也会实时的回传到后方的智慧监管平台。
2: 2012年之前，洱海周边产生的大量有机废弃物无处安放，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回应服务需求，引进了国内先进的厌氧发酵加耗氧高温堆肥的双无害化处理技术，建设了覆盖洱海全流域的处理车间，专门收集处置包括畜禽粪便、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蓝藻藻泥在内的10多种废弃物，并把它们变废为宝。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自金雄。
4: 各类的有机肥料又回用到我们的铁接地头。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燃气用于这个并网发电。第三呢，像我们的这个还生产这个生物质颗粒燃料。
2: 到目前，企业已累计处置各类型有机废弃物近500万吨，

0: 每年生产有机肥料产品300多万吨，发展生态种植100多万亩，生产生物天然气产品近4000万立方米，投放生物天然气出租车200辆，环保服务的蛋糕越做越大，企业年营收达7亿元。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钟顺和：
1: 我们打通了治污、增收、就业一体化链条，把生态红利留在群众身边，探索了市场化治污、产业反哺生态的路径，也印证了环保服务业可以实现良性循环、长效运转。
0: 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红河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为核心，推行高原湖泊藻水共治资源化模式，核心解决了湖泊富营养化、水滑爆发难题，为翼龙湖2025年实现整体脱裂起到关键作用。过去，湖泊治理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一次性工程建设，现在推行市场化运营、EOD 生态环境导向开发以及第三方专业公司托管运维，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轻了财政压力，成功实现商业化运行。红河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卓红：
2: 2025年，我公司营收5.74亿，扭亏为盈。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与大会倡导的市场化办法服务绿色发展高度契合，进一步坚定了德林海扎根云南、深耕高原湖泊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0: 据统计，目前云南全省急剧常态化开展湖泊运维、生态修复、蓝藻防控、固废资源化利用服务的环保企业有217家。2025年，全省高原湖泊治理及配套环保服务业营收达89亿元，近3年产业年均增速12.5%，高于全省环保产业平均增速。预计2026年细分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已初步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3: 怒江州聚焦美丽公路绿道管养、运维使用中的薄弱环节，通过精准治理道路病害、强化汛期应急保通、优化出入口布局等举措，大幅提升绿道便民服务、生态景观和通行效能。请听报道。
4: 怒江美丽公路全长288公里，是国道219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滇西旅游环线关键节点。入汛以来，怒江州降雨集中，天气多变，落石、边坡冲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对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设施通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截至2026年6月，沿线共发现病害320处。为全力守护汛期道路安全畅通，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工程指挥部组建专业养护队伍，落实汛期常态化管护保通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病害快处置。目前已经处置完成315处。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工程指挥部工程技术处负责人张子龙：
5: 定期的开展这一个巡查，还有这个汛期巡查，加强这个现场的一个病害处置。同时，我们还完成对全县的这些桥隧进行了一个检测。
4: 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原设计仅有73个通行出入口，难以满足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观光游览的多元需求。为此，怒江州分2批次优化增设便民出入口，将全县通行出入口增至405个，全面覆盖沿线村寨、田间道路和观景节点。同时，在全县累计设置禁令标志167套等设施，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全力保障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安全。泸水市洛本卓乡鹅嘎村村民季三妞：
6: 现在开口多一点了，我们干活和出行都很方便。
4: 怒江州还持续聚焦绿道功能短板，精准推进重点节点道路升级改造。福贡县子里甲乡鹅科底大桥原本仅能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周边群众物资运输和日常出行受到限制，通过改造可通行5吨以下小型车辆，预计9月底完工。怒江州地方公路管理处处长舒鹏：
7: 围绕交旅融合发展目标，有效盘活绿道沿线闲置服务区等资产，把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打造成为旅游观光路、便民路和致富路，为游客提供车在路上走、人在画中游的优美路域环境。
3: 楚雄州以三一联动为内核， 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系统、连续、公平。

0: 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请听报道。
1: 前两天，在昆明务工的白吉胜接到武定县人民医院通知，他的母亲需转院进行手术。正在他为转院流程犯难的时候，医院已提前完成对接，告知只需携带转院证即可直接前往楚雄州人民医院办理入院。武定县环州乡大雪坡村村民白吉胜：
2: 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有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说专业这种的话，还是下边安排好了啥的，直接上来的话，也没得那样很麻烦的东西，还是很方便。
1: 这份不折腾的底气来自楚雄州人民医院2025年成立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该中心整合会诊、转诊、医保等多项业务，打通州县乡村四级诊疗通道，常态化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双向转诊。目前，楚雄州四家州级医院、十个县市的医共体总医院都设立了同类服务中心，搭建起基层首诊、上下联动、远程支撑的诊疗网络。楚雄州人民医院会诊转诊中心工作人员周志红：
3: 我们组建了州级的专家团队，同时我们还打通了省内外优质医疗通道，快速对接省内外高水平专家进行远程会诊，或者是到我们医院进行会诊，实现大病不出州，重症有专家。
1: 向上转诊通道越通畅，基层接诊能力越要接得住。姚安县光禄镇中心卫生院内，县级主治医师尹少奇正带着基层医生查房，通过师带徒手把手教学，他们已推广胃肠镜、腹腔镜等20多项新技术，指导完成300多例一二级手术。当地还创新实施59颗星下沉工程，选派119名骨干长期驻点乡镇卫生院，有效吸引常见病术后康复患者就近就诊。姚安县光禄镇村民王天玉：
4: 有生心，有生钱，有生时间，有个难你来找诊，你来到诊疗医院就可以给转向自己的给我们争取，我们感觉到还是比较好的。
1: 姚安县人民医院院长戴有礼：
5: 幸运的救诊率提升至了92.42%，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3.96%。
1: 近年来，楚雄州以三医联动为内核，系统实施强基层促均衡、强机制促惠民、强人才促活力、强特色促融合四强四促工作法，州级层面建设城市医疗集团，组建15个专科专病联盟，在县域全覆盖建成紧密型医共体，统筹322名县级骨干驻乡帮扶。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药品耗材集采、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2025年，全州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8%，基层诊疗量占比提升到56.3%。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郁冠杰：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0: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克里村党总支创新推行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工作机制，以支部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发展格局，带动古道驿站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连年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7: 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驿站，纳克里承载着千年马帮文化的深厚记忆。村党总支将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上，党员率先垂范，把自家院子改造成客栈，为村里的旅游形象先行示范。为了规范景区经营秩序，村党总支为党员户分别定制承诺书，明确各自履职任务。普洱市宁洱县纳克里村党总支副书记张红亚：
8: 比如说认真做事、诚实做人、服务至上、带头致富等等，我们把这种模式也用在了其他经营户身上，其他经营户也慢慢向我们党营户靠拢。这样的工作方式方法，我们同样用在了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成效明显。
7: 2025年，纳克里全村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旅游收入1.67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1.29万元。经营户何进飞：
9: 其实纳克里这种景区说起来也很有门槛，人流也大，依托了这个好环境，加上我们的好产品，希望能够吸引更

0: 多的克服。
1: 如今的纳克里已走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之路，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十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村党总支又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正以国家级荣誉为新的起点，依托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动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更稳更实的步伐。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党委书记白鹅：
2: 持续放大样板辐射效应，推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务实谋划发展，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干事成效的根本标尺，用心用情解决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要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2024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
6: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7: 天气湿热没食欲，三招保你肠胃舒适。进入伏天，天气立马就换了副面孔，空气黏糊糊的，风都是热烘烘的，人就像搁在蒸笼里的馒头，从里往外透着乏，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觉得饿，看见油大的食物甚至有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是身体在进行自我保护。高温环境下，由于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胃肠道处于相对缺血的状态，胃液、胆汁等各类消化液分泌大幅减少，同时高温会抑制大脑摄食中枢，自然而然就不想吃东西。简单来讲，三伏天肠胃消化效率会降低，想要舒服过伏天，三餐饮食一定要顺应肠胃状态，需要掌握颜色巧、做法巧、补水巧。纯白米饭、白面馒头在燥热天很难勾起食欲，煮饭时抓一把绿豆、红豆，切几块紫薯、南瓜跟大米一起下锅，多彩的杂粮饭视觉上更诱人。绿豆清热，红豆祛湿，二者均富含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肠道代谢油脂。日常搭配一盘清炒绿叶菜，清淡爽口，轻松吃下足量主食。剩下很难吃下滚烫油腻的荤菜，不妨把荤食改成白灼。凉拌做法，油焖大虾换成白灼虾，红烧鱼改为清蒸鱼，香煎鸡胸换成凉拌鸡丝。做好的鱼虾放凉了吃，蘸点芥末酱油或姜醋汁，既开胃又补了优质蛋白质。每日饮食保证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片巴掌大小的瘦肉或等量鱼虾，我们身体的底子就稳住了。还要注意，补水是有学问的，出汗多别只喝白水，也别拿冷饮当饭吃，吃一根冰棍儿，灌一瓶冰镇可乐，这只能算是短暂的口舌之快。冰水进肚，胃黏膜血管骤然收缩，消化功能变得更差，同时糖分带来的负担会让人觉得更疲乏，解暑优选常温绿豆汤。三餐吃法调整妥当只是基础，想要安然度过闷热的伏天，日常补水同样大有讲究。健康成人每天通过排尿、呼吸、皮肤蒸发和排便共流失约2500毫升水，日常温和环境下每天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温水。三伏天出汗量大，饮水量按需增加，汗液会带走钠钾等电解质。户外工作人群、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员等， 大量出汗后易导致电解质。

0: 紊乱，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严重会中暑，需少量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一定要注意的是，盐水浓度控制在 0.1%。日常室内活动出汗少，喝白开水就足够，无需额外加盐。过量摄入食盐会使血压升高。三伏天高温高湿，案板、麻布极易滋生细菌，食材存放一定要注意三点：一、生熟案板分开，凉拌菜不使用切生肉的刀具和砧板；二、做好的饭菜室温放置不超过2小时，剩余食物密封冷藏；三、冰箱不能完全抑菌，剩菜存放不超24小时，再次食用必须彻底加热。总而言之，三伏天肠胃交替，饮食讲究清淡适度，补水科学有度，食品安全也不能松懈。顺应身体节奏，调整三餐，少贪冰饮寒凉，脾胃安稳，整个盛夏才能吃得香，精力足，轻松应对闷热暑天。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岁月无情》。

装的抹呢，把我来跟灯下偏见赔说，我能当真的抹门呐？啊，哎，没来拜堂见外伦，孙丁听妈拜表榜。寒灯爬梦上乱呼，上干和怒高人管，怪书来管不宽，我不咋。六拉三扎格老，六少六灾见莫争战，我慢本身乱火，你和那呢三国破烂，哎。哦哦，靠个地雷中，落家天，拨能看呀。

0: 无老人逆转，下凡新当梦，受着碧纱光，看着古人在，古文爱破案，红盘上的案，乡里上浪浮漂登帮啊，
1: 真要浮漂登帮啊。
2: 光光断海洋暗怕无难，行寒外里古文登马冠，湖上温武换门带，干安博很威马冷，
1: 干安博很威马冷。

0: 啦，冒充皇帝把门带，皇帝把门带。
1: 安静鸡等来团做来，变成地鸡人也光也多来。老整来，赶紧也一吞，变封印印边，赶紧也往含，变一用印边。滚棒杆去搭一光一度随然便轮前念壁。此人来便往杆轮文化等地有主乐兵门毛马听板。便逢念壁民主文化工作队乐兵门毛马念壁。广播博来北面后苏东河比龙河等来如地清晚恨热冒怂。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苏白叫马金啊
3: 那老师傅就不去了不而且说花花的跌落阿们年都是装啊提得托都是装马挂一起马明年的领啊用了三年孤托地托中国实现了下属国你抓鼻子的马昆明挂裤子挂用了三年英瓦棉是挂就三十三只阿棉是不五马某个都挂里江南南在一瓦里瓦中了买大结果挂就都挂的民国哈个马年孤托美对马次抓里瓦这年国法不中马挂提升巨星来的挂就微难挂个马年咋都很好呢我没有话嘛是这里话。那么我生活着的不必我生活着很多森林马路我过的都是的马我妈其实把那这挂一个话。我讲说呢他这所说和那这挂让你的父母妈尴尬或者娘啊。阿爹别嘛实现了下属的路让看妈咪妈别不给我。中国呢亚姑你的母一户一户被你多了户年嘛的是死被第一本啊。阿们年妈咪的是这这么么的比重啊。银行是国营他云南三年过渡地图中国那下属古尼抓被子的妈昆明瓜裤子跟我这多年写几篇做手机你我对节目中国组长被录阿克普是被阿玛的所谓袜子一米对之五副袜子摩羯塞图花里子乐得塞图马纳摩羯鸡鸡肉是那下的阿克小袜子鸡肉是那下属阿克马皮袜子过对家嘛云南做上面阿哥今年没见一颗粒子云南瓜初九五的是别的嘛袜子七杀来杀别杀就杀你杀不杀你一袜子的啊社会书记往里面日都瓜大哥人年妈咪抓过话这里头我过他不有些年一铺币是英文的铺杂巴了娃马当年靠不蹭啊他不三十三只阿棉是的五米嘛年三十三只一米阿可以接嘛没接火速做到马瓜一打嘛提名啊不马姐姐热那爪子结果白子来湖北路三十的摩塞都是马姐姐在为三十三只阿棉是最便宜嘛求着我子年不明一个嘛母国的都瓜江南那咋平安年是一把拉都阿个庄啊送我多我过海你瓜有时年三十的摩塞都是你就棉嘛呢十字棉嘛呢我过得都十笔抓得白嘛一次一把给你打字白啊你看此行你挂起除了买他结果特里斯买他十九个大步结果的九二只挂如果对面挂个嘛呢我都没对马次抓死的嘛挂怪就怪挂挂挂挂嘛呢你都得还没对马次走里结果的九二只挂如果对面挂都买他十九个嘛呢你们嘛马次走里是听马瓜怪就怪瓜如果对面瓜都没他年你们妈马次装了是你可发不出马瓜第四瓜军营来的瓜军营就多个马年你吃十门马花微软瓜个马年啥都很好呢我没有花如果对面瓜个马年你吃十门的马次走的是听马年米瓜米地瓜瓜的没见重新没见次年轻走的话听了你谈那么我是我

0: 我是我准许么的森林马路，我过的都马过嘛。西沙巴南州瓜一个娃，他的多妈妈瓜年老五，柬埔寨白露是国家瓜所属的啊。一般年政府瓜瓜是说，森林最你米的瓜最你米一说，莫在我是我准许么的么，森林最你米一说白露是大的啊。森林天下瓜就是寒瓜季，大里州什么都过不都个嘛年，你吃十三排马吃苦。 今年后台的过一直在等他填恢复瓜，你是第五十不能念过。泰国越南俄罗斯白露是国家的母，嘿，芝麻瓜无尽人啊！芝麻瓜，阿哥无多娃娃年吃你三排嘛吃多的是后台的过一直在等他填恢复瓜，吃巧福很不能念过。泰国新加坡孟加拉瓜白露是国家的母，啥吃芝麻瓜无尽人啊！这里差次说说和南芝瓜，我讲这年一节瓜露出来，没多节瓜是不多。
1: 人家那干年都没得的是白露是的么？让我们嘎嘎不是？周县乡村卡白露三万个子呢，让我们刷露是强尼，让我们五张马，马我背五亿，出牌木白露是因我阿面是佛事，做嘎瓜爸妈爸爹妈年嘛人呢，你都过很有嘛做的，哪次瓜姐姐满着我怎样啊？这里可话不中嘛瓜。
0: 有关阿家玉米、五谷是玉米瓜，一分不了嘛年后台的过一直在等他填恢复瓜、炒福利做的，没得你出行瓜，玉米瓜一铺啊跟不了年是玉米天是贵的什么，里里一斤了年过哇。中国是现在下属过年嘛去了他，中央宣传部国家卫健委呢，出去过阿点棉嘛是现在下属热干嘛面白不够哇。网球风口白露那下属过有嘛年，听嘛瓜是多话的哇。没得毛米的瓜白不说李建年。
1: 银行是过年他提了白啊，蒙古都过年，亚过年的么阿克瓦来过年过，一过过的过年，之前国家移民一大么着着，瓦大来火速四万只万张啊，中国年亚过年的么一户一户被人多来火么的是被定啊白啊，马来西亚州里阿瓦伊布拉西定了年他，他搬到加比夫的人多多那年他里里提了白啊。 马来西亚年中国的马里热络一直得出，这年台湾食物嘛，中国几千食物啊，中国的马里热络一直没得年，蒙古都出去过苦肉人啊，等啊。你看这个问题，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释迦牟尼说：“穆罕默德来扎哪个的年提的问啊？”不得他伊拉年阿达阿米说你搞定了没得？让我搞个年。这里年出去说年提花果的话，这里不是地方了不？ 俺年伊拉年，本地父母就阿爸阿妈买块地，伊是来的瓦子里住瓦的。今年伊妈瓜九年伊瓦的，买栋我妈一直在年，地那么不止本啊。我瓜一直很哈出行他，哥伦比亚不怎么瓜，木大妈罗瓦里斯，地妈瓜就是说，咱哈地址你有，那里说，你都住哈地址的有，譬如说，你哈故事有住哈本啊。
2: 那老师傅就别觉得不，一直听妈瓜妈咪装嘛，听话起来那个娃，俺这说米路有个声音来句话是，哪能装了你三个娃个老妈的，哪面是个笨的娃，俺们听到他在录之类。一是上锁，
3: 超市瓦来货，一是海瓜没点击，洗几片贝壳烧干了。
2: 你多年儿子你过，你喊儿子娃你，总是这些一片片吃过了中央这几句啥子许多阿姨大陆自动骂过，生你说是。 妈咪叫妈瓜，体力有多冷啊？天天听话比八三比二一米一家嘛年，有的一级初九六一升啊。中国国产当年货呢，有关社会主义干什么年？有关过初二九二级话比十五过十六级话嘛过社会主义一级皮个嘛啊？听嘛年有八三一级二十岁一嘛的，一级都是话都过十话都丢么多啊？你得着比提示过提示初九二级话嘛的，我可话里子咯一斤啊。
4: 二零零零年，苏联人比苏尼玛就叫苏九二计划组成马来西亚被扶植例子，大苏计划马是米罗斯瓜比孟杰特例子，大苏计划马的扶植例子。二零年，巴西哈就几个马的扶植例子。瓜子，一节，零年，卡瓜时节，苏九马瓜缺档啊，尼玛苦瓜木档啊，世界苦瓜年少海尼提土着，那那啥马李苏木。
0: 你手里挖球白布，俺就说花花在跌落。我呢热的忙啊，俺们呢忙急忙当是见过锅炉，白忙哪哪个嘞？

你哪嘛那侬送不？阿们侬话哪哪话嘛你？我爸木瓜木瓜阿弟瓜瓜嘛，你送嘛？我古伊尼瓜哈罗，我爸木瓜，你吃你我木瓜干嘛我？我古伊尼，粗卡瓜就你，我嘛你妈妈不多，阿弟替你打理，木瓜阿弟管你生啊。一年都和阿面送嘛送个百里米，木瓜更管你是不多，做就一苦瓜，木瓜瓜送我试试姑娘啊。你们一上放木瓜，一年你说是从此我自无疑，你说是你管十年嘛温馨些，我都是你管十年嘛第几周，一里云南水瓜，木瓜瓜带了风母一花瓜，阿棉花打个是你，一点年，木瓜更管不说你多棉花不敢我的我。

佛果一年有利索奈瓜尼卡马提用啊地努尼萨库马瓜一年木瓜是两面所瓦里木瓜面不马克斯阿吉索嘎吉多可以抓里瓦阿摩年一年过哈罗瓦巴木瓜瓜奇奇塔尼尺多贝马纳那嘎木瓜提提九马年有利索里瓦从此瓦子嘎嘎吃吃提大了年阿斯里木瓜瓜瓜奇奇尼妈咪抓了火捏塔阿迪嘎吃那萨马带对木里马我

服过一年，一些嘛，土豆些，卤豆些里那那啥里嘛吃，木瓜瓜他给你，一些啊可一股，只顾是你，一年瓜大罗，木瓜些嘛那那个他，有阿吉苏里尼，你嘛日子隔离啦，你嘛瓜，速度那段可多是你，你吃三件里嘛大大拉过我。

0: 防交通事故、防手机网络沉迷等重点领域，统筹州县乡村组五级力量，通过全域隐患排查、常态化安全宣讲、趣味教学、公益集中陪护等举措，为2900余名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筑牢坚实可靠的暑期安全屏障。今年以来，昆明市寻甸县信访局通过推行下沉寻访、方言街访、丁案化解等一系列实招，让一批民生领域信访难题得到实质性化解。一至六月，县信访局共组织开展带案下访活动8批次，走访群众50余户，深入核查案件32件。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特别是6月份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回升态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凝聚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柏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日表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日前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专访时重申，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获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俄罗斯国防部1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103名俄军被俘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人员，双方还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在一条8月19日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日19时，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另有358人获救。美国财政部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5年来，全省各族儿女以我们都是收信人的姿态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沿边村寨和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一幅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画卷正在4060公里边境线铺展开来。新时代的阿瓦新歌越唱越嘹亮，请听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王浩。
3: 2021年11月呢，云南开创性的启动了边境幸福村建设。5年来，随着全省374个边境幸福村全面建成并启动升级版建设，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里，我看到曾经泥泞的田间小道，如今已然成为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产业路。
2: 这条全长10公里的产业路，通到了公坎村法宝小组每一户群众的田边。过去农户们靠人耕牛犁，如今现代农机轻松上阵，生产效率提高了近10倍。临沧市沧源县 班洪乡公坎村法

0: 保一组组长李雄明。
1: 昌野路全旁周通围绕着我们的田边，用其机盖有无根基来离我们的用像一两亩地嘛，几个小时可以搞清楚了。
0: 86岁的公坎村老支书王三桂是当年给总书记写信的老支书之一。他告诉记者，这几年不仅村寨里全部通了硬化路，还建起了公厕垃圾房，更可喜的是大家把心思都放在了发展上。坚果、豇豆、辣椒、西瓜等产业让村民们腰包一年更比一年鼓。临沧市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王三桂：
2: 你逼我，我逼你就去种了，那我在这吧，哎呀，种了那这样那样嘛，然后哎，我不是要种，领我姐姐，你说让我有80多岁嘛，这两三年我一年我是种200-300呢，那个坚果了嘛。
0: 家园越来越美，日子也越过越甜。班老乡的万亩坚果园里，一串串碧绿圆润的果实正挂满枝头。眼下临近坚果采收季，坚果加工厂内全新的 X 光智能筛选设备正在紧张安装调试，为即将到来的采收加工季做好充分准备。2025年，沧源县坚果投产面积5.3万亩，综合产值7344万元，较2023年产量实现翻倍，产值增长89%。曾经不起眼的小小坚果，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沧源县三相果坚果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德瑞：
3: 我们公司去年收购坚果金果300余吨，今年预计增收至500余吨。我们厂将继续用3%至5%的市场收购价返还于村集体，用于老百姓的二次分红，让果农真正感受到实惠。
0: 5年来，沧源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好嘱托，高标准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累计实施边境幸福村建设项目470个，完成投资10.39亿元，城乡旧貌换新颜。截至2025年，23个沿边行政村社区水电路网全面达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3398元跃升至23115元，增幅达72.53%。提前完成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目标。临沧市沧源县副县长李小磊：
4: 通过产业升级、开放赋能、文旅融合商错并举，切实筑牢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根基，创新实施农业产业链长制，沿链、补链、强链一体推进，培育一元产业11个，农业龙头企业31家，深挖边境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康养、电商等多业态融合，示范产业叠加发展效能。
0: 5年来，阿瓦山的幸福之歌回响在云岭大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引领着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着美好新生活阔步前行。截至2025年底，全省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6059元。15-5期间，云南将实施产业兴边、民生惠边等6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推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发展处处长李涛：
5: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平均水平。
0: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6: 15开局，我们迎来了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化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开创云南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7: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8月19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云南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产业稳步升级，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请听报道。
8: 1至7月份，云南工业生产基本平稳，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2.6%，其中有色行业增长3.5%，电气机械行业增长12.9%，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9.0%，今年以来增幅均超过70%。电力行业增长3.5%，较上半年加快1.2个百分点。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5: 我们围绕重点增量企业、新建投产纳规企业等5张企业清单，点对点加力服务靠前服务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推动云通、玉能、云溪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制造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8: 一至七月份，云南能源生产平稳回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530亿82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0%，较上半年回升1.2个百分点。清洁电力占发电量的比重达86.3%。从消费端看，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热值增长3.3%，工业用电量增长4.9%。原煤消费量下降2.1%，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6%。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9: 说明我们省经济的话总体是向好的，然后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用能需求增长，工业的用电量增长也是非常快，用电结构进一步的得到了优化。
8: 一至六月份，云南服务业稳定增长，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亿9900万元，同比增长1.3%。数字化转型持续释放市场需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0.4%，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行业增速均突破30%。一至七月份，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75亿7700万元。同比下降2.2%，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9.6%，降幅连续2个月收窄。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2.6%、61.0%。
7: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云南各地举办活动，关怀致敬医者，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8: 在昆明市。我们的节日工会在您身边，致敬白衣天使守护医者初心。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在云南省文化馆举行。活动中，优秀医师代表、乡村医生代表分享医者故事。省总工会为荣退医师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并举行边境偏远地区后勤服务项目牌匾赠送仪式。计划投入630万元，帮助全省8个边境州市630个乡镇卫生院改善医务人员后勤生活条件。在昆明金马街道十里社区，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呼吸科专家为居民带来免费义诊。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执行主任黄可：
10: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呢，让我们的居民重视自己的健康，能够更早地发现一些身体的异常。
8: 怒江州贡山县针对山区急救实际，组织全县医务人员开展急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实操比武。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中心卫生院医师秦发：
11: 呼吸机、气管插管、电除颤都是基层抢救的关键手段，以后遇到相应的问题也能更好的处理，做好医疗服务。
7: 8月19号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全省各地开展集体婚礼、联谊等活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请听报道。
12: 由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云南省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牵手团圆，青春携进”2026年七夕主题活动在昆明举办。来自驻昆部队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及省属国企的160名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增进彼此了解。共青团云南省委青年发展部副部长杨世杰：
13: 聚焦边远艰苦地区官兵婚恋难题，依托团组织搭建桥梁，引导树立文明婚恋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面向边防一线青年的联谊活动，引导青年扎根边疆，建功立业。
12: 上午，大理、怒江、曲靖、迪庆等地举行了集体婚礼。在宝山市昌宁县，新人们走过相逢桥、致远桥，以一场传统中式婚礼许下誓言。 红河州开远市启用了米轨小火车户外

0: 婚姻登记点，依托滇越铁路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婚恋服务新场景。昭通市永善县结婚新人唐世静，
1: 非常有意义，简约而不失浪漫。
0: 昌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小涛，
2: 引导全县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乡风，大力倡导婚事兴办简办，传递崇德向上的鲜明导向。
0: 七夕前，云南鲜切花市场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从8月12号开始，鲜切花的交易量和价格一路走高，日均交易量突破100万只。
3: 8月18日，云南省城市更新产业联盟成立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全省首个贯通策划、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的省级城市更新战略合作平台正式落地。请听报道。
4: 联盟由云南省设计院集团、国开行云南省分行、云南省建投集团、云南广电传媒集团等13家覆盖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企业共同发起。签约仪式上，成员单位围绕产业链协同、特色项目打造、政策资金申报等开展交流发言。13家发起单位代表共同完成签约。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红旭，
5: 发挥我们联盟成员单位各自的优势，通过策划、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链条打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推动我们云南省的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4: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彭兆文，
6: 我们要用好国家和总行关于城市更新的各项现代政策，兼顾政治、社会、经济这个生态效益，我们这13家单位联手形成合力，资源共享，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云南省的城市更新走在我们西部省份的前列。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2024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兴调查研究走好群众路线，问需问计于民，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增强群众获得感、认同度。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3: 电子证照如何守护外卖食品安全？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的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电子证照如何守护外卖食品安全？记者采访了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电子证照将如何助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不是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监管模式的重塑，实现了3方面的创新转变。从事后救火向事前防火转变，过去发现幽灵外卖，很多时候是靠消费者投诉举报。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不法商家如果伪造经营资质图，将无法通过审核。从人海战术向智能模式转变，面对百万级的外卖商户和网络餐饮日均上亿单的海量交易，传统的人工核验方式漏管失管风险大。现在得益于电子证照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了资质核验的自动化、智慧化。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转变，打击幽灵外卖要构建政府主导、平台履责、商户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其中最关键的是外卖平台要严格落实资质核验的主体责任。 真实有效的电子经营资质不仅缩短了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还大大提高了核验效率，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供了现实路径。电子证照如何将幽灵外卖拒之门外？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是运用新模式、新技术，构建申请、比对、授权展示的闭环机制，实现实时精准智能监管的重要举措。一是打破数据壁垒，让无证假证无所遁形，监管部门直接向外卖平台发送电子经营资质，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即刻反馈，能阻断持有虚假失效资质的商户带病入网的路径。二是通过实名授权，让借证冒用无处藏身。外卖平台获得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前，必须由外卖商户的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三是依靠数据互核，大幅提升审查效率。以数据直连为刚性约束，将人盯照片监管升级为数据盯风险的智能模式，用数据流动取代人力审查，用算法精准取代经验判断。四是推行统一公示，让消费者一目了然，电子经营资质公示样式、清晰度等全部统一，避免证照图片模糊不清、颜色失真、遮挡不全等问题，确保证照信息完整、规范、可读。五是借助坐标比对，让餐食制作地点一清二楚。外卖平台可以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构建电子围栏，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骑手实际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比对，消除委托他人加工制作等违规转单问题，实现从纸上地址到空间锁链的转变。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雨夜》。

0: 我来嘎试一下做本啦，嘎呼来过妈转嘎关键呀，咖喱多巴苗嘞，跟边拉小虾仁来，慢激泡买大堆。嗯，阿内啥便宜什么吗？泡什么吗？虾渣甜的哟。哇，槟榔什么用啥？无嘞，我很煮啥蛮，看这狗仔什么的也蛮，打天啊！嘿，
1: 大行的呀，可不准顶住灯香。
0: 喂，榔什么？没什么表开，罗你成个糊涂，我。

0: 的时候，绿豆狗庄街堆满铁火炮，看老树船上感恩的热泡，好人食多门，关门走红线，并别喝亚度，好树熬根娃，缓把根念念，并别敬泡泡。老人怪梦树船木管弄树用砍滚木老当砍背心当里本黑好树团焦端乱苗金炸光米光木砖那炸把哈盘本那和难了了
1: 我不点是好很保米六百爱本等甲滚能把温比比

0: 招，无路人也转，下方新党帽，手手逼大光，矿者古英灾，古文爱破案，红盘上的案，乡里三郎虎飘灯棒啊，
1: 真要虎飘灯棒啊。
2: 光光断海洋暗怕无难，行坎瑞里古文灯马冠，胡爽文武冠蒙呆，干安广寒威马冷，
1: 干安广寒威马冷。

0: 咱门吧，猛怂往低把门呆，往低把门呆。
1: 安静鸡等来团做来，变成地鸡人也光也多来。老正来，赶紧也一吞，变风烟烟边，赶紧也往坎，变一用烟边。滚棒杆去搭一光一度，虽然变轮前念别，这人类变往杆轮温化当吊住来为门毛马停板，变逢念别民主温化工作队来为门毛马念别，广播博来背面后，苏当后比当好当来，有的今晚很热冒怂。

0: 云南葱是我抓的，
1: 阿门年林是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特色一食多嘛，阿吉苏白抓么根啊。
3: 那老师傅去不去了不？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装啊，铁铁托都是装么瓜，一斤八米年的零啊，原来是年乌托铁托。中国实现了下属国年抓鼻子的嘛昆明瓜裤子瓜。原来是年阴瓜棉是瓜酒三十三只按棉是不五嘛某个都都瓜里江南南在一瓜里瓜。中了买单结果瓜酒都给的民国哈个嘛年不都没对马次抓里瓜。此年国法不中瓜提升一心来的瓜酒微难瓜个嘛年咋都很哈呢我没有花马次抓里瓜。那么我生活值得不比我生活值很远都四年马路某个都都是的马五嘛。其实把那只瓜一个娃我讲中间他自所说和那只瓜让你的父母妈尴尬或者娘啊阿爹别嘛实现了下属的路让卡妈咪妈别不个娃中国年亚姑尼的母一户一户被你多了姑娘嘛的此事被第一本啊阿们年妈咪的事日子默默的被装啊银行是过年他原来三年过度地图中国那下属姑娘抓被子的妈昆明瓜裤子跟娃这多年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我对解码中国走上的路阿克普是

北海道的所在位置，移民对政府位置，目前三土法律子，六土三土，马南目前及，吉罗是那下的阿克小位置，吉罗是那下属阿克马皮位置。国对家嘛，越南族人民阿克今年目前一特例子，越南瓜初九五的十八大嘛，位置七三来三，第三九三，第三不三的一位置的啊。社会书记王林年日都瓜大哥，今年马年抓工啊。这里头我国大部有些年一部比是英文的部日本了哇，马当年靠不成我大部三十三只阿面是的欧米马年三十三只一米阿可以解马摩羯胡苏走到马瓜一大马地面啦，不马姐姐热那爪子一个白子来湖北路三十的摩塞都是马姐姐在为三十三只阿面是最便宜马秋子娃子年。不明一个嘛母国的对话加拿大的平常年是一百来度阿克庄啊。生活多我国海尼瓜有时年三十代末岁都是你就免嘛母责责免嘛母母国的都十位抓得白嘛一次一把给你打字白嘛。你看此行尼瓜起除了买他结果特例是买他十九个大部结果的九二之瓜如果对面光哥们呢，孤独没对马车抓死，对马瓜乖就乖瓜，孤寒我们呢，你都对他们对马车走哩。结果的就还奇怪，如果对面光哈都没他十九个嘛呢，黑门马马车走哩是，对马瓜乖就乖瓜，如果对面光哈都没他呢，黑门马马车撞啊。是你可发不中马瓜，第四瓜运营来的瓜，运营局都哥们呢，你是十门马花，为啥光哥们呢，啥都银行呢，我没有花。如果都没关系你你吃什么的马吃走的是听把你没关系的乖乖的没见重新没见吃你心走的话对了你他那么我是我指的不必我是我指的什么的森林马路母国的都马过马七十八南州瓜一个话这里头妈妈关键老屋建不宅白路是拐家瓜速速长啊听把你政府瓜瓜是速森林最你米的瓜最你米一速莫在我是我指的什么的莫是你最你米一组被路是大定啊。是你天下挂就是下挂起大理州什么都过不都过吗你你吃十三排马吃铺。你把你和大地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挂你吃地铺上不能念过。台国原来俄罗斯被路是国家兵们你吃马挂五几年啊。你把挂阿哥五度王八年吃你三排马吃走的是和大地国一直在等他天飞过挂吃求复兴不能念过。台国新加坡孟加拉拐弯路是国家文明三次泥马瓜五几年啊。这里查字搜索和能这瓜罗家这年一节瓜路处理摩托结果瓜十五度加拿干年都马的第四百路是代末让我们嘎嘎不是周贤乡村卡百路三万嘎子尼让我们刷路是强尼让我们装马马我被我一出牌门百路是因我阿面是不是做卡瓜爸妈爸爹妈年妈人女你都孤寒有马子的哪次瓜姐姐忙着我怎样啊这里可爸不中马瓜有个阿家一米五五是一米瓜一分不了么年和他的鬼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出福利组里马带你出哈瓜一米瓜一分啊跟不了年是一米天是鬼的什么丽丽已经了年过啊中国是现在下属国你妈去了他中央宣传部国家卫健委呢，促进过阿爹棉麻实现了销售，让干妈棉被不够啊。网球粉科白露那销售雇佣嘛呢，听嘛瓜是得我的话。买的猫咪的瓜被不收李杰呢，银行吃过你他提了边啊。母狗的都瓜呢，家狗你的猫阿克我来和你狗。提乖狗的瓜呢，之前国家一米一大么着装，我带来和收四万只瓜装啊。中国年家过年的么一户一户被你都来和妈的实施不定啊变啊。马来西亚州里阿娃伊布拉西定了你他卡塔搬到加比夫的你都都那你他里里提里变啊。马来西亚年中国的马里抓路一次的出这年台湾十五马中国机器十五啊。中国的马里抓路一次马的年母国的都出就过苦如年啊变啊。你哈子过你他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释迦牟尼说穆罕默德雷扎哪个地年提的本啊我带他伊拉年阿塔阿米说你嘎地拉玛德亚莫嘎拉年提里年出去说年提华国的话提里不是地府拉布那年伊拉年不地府我就阿贝阿姆美国比伊斯兰的瓦子里主瓦达提里伊玛瓜九年伊瓦德美东我玛伊子在年地拉玛不子本啊

0: 关于银行出行它各类比亚不得么关无大马路瓦里斯第马瓜就是说在哈地次你有那里说你都出哈地次地有譬如说你哈故事有着哈办法那老师不就别觉得不一直听马瓜妈咪装马地瓜切的那个娃而且说米一路有个在你的一句话是那那装了你三个娃个老妈的那面是个门的娃阿们提到他接入进来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后
3: 一是海瓜门接机习近平百科搜嘎嘞
4: 你都能你自你过你还你自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自古乐中央政治局三次十多阿日大陆自动马国森林所思妈咪叫马国提了古多郎啊今年提瓦比八三比俄一米一江马年有达一级求救罗一生啊中国国三大年虎啊年有关三会主义干什么年有关国错了原职瓦比十五关十六级瓦马国三会主义一级皮个忙啊今年有八岁一级自然所以嘛的一级都是我的我是我的对不对啊你得到比提示过提示出脚之我嘛的我和我的子路一起啊2000年数两人比算你嘛就脚出脚之我组成马来西亚比复制例子大数据我嘛是民路四国比孟杰特例子大数据我嘛的布置例子2000年八岁还就几个嘛的布置例子
5: 我子意见定义卡瓜世界初就马瓜去当啊你马苦瓜无当啊世界可瓜年少海你提图着那那啥马李苏母
0: 李苏女娃求北部阿姐说花花的跌落我年染里忙啊阿姆年马吉马但是坚固古路被马那那个嘞

子来海人见过皮瓜，摸摸毛毛大妈见过大爹舅妈，我阿可今年生啊。阿妈我的家是见过古爹舅妈几万大妹啊，这是我妈家。阿妈妹呢，我念古爹舅妈就老了我，我在你阿什妈家是，我呗，跟那古爹舅妈就老了我呗，我阿里是几万大呢？阿妈呗。我那在古罗马结过瓜，结子尼玛是。我呗，可是我敢吃啊，在别里就那么着。阿妈呢，尼玛那那咋比我的阿克的吧尼个他？哎，别尼我的，我嘞咱女那弟弟有么的白话么的？结过过的舅妈阿克几双啊，让么咱娃子呗啊？结随他死里娃。我妈妈的马克布家家里咕噜咕噜几吃食的酒，我呢我去等几他绿瓜绿铁花花呗死里几度了，可是我呢马南几没不苦苦几路了哇，我呢可是提拔哪个呢他，我阿克雷大师求拜的有梦啊，我的苦我很做嘛结果皮瓜很好，我呢，芝麻苦呢，我的舅妈芝麻大比苦点啊，一马家。我妈我的舅妈就老了啊，我跟我白他，一白，跟侬话的我的舅妈就老了的呢，我舍不得芝麻的呢，我白，我弄的结果咕噜呱，结子你妈是，一白，可是我今年生啊，我一代提笔，我第二提笔，你个是，把呵呵的笔。让我在我自本啊，我一得那米事故嘛都，一得木他是我马来大姑妈家娃，提示故事刷刷摸摸我做送阿姑，在你死来死的三十二时一匹一九瓜白马妇女时，有错就提次瓜，阿里提用阿米满鸡满大时结果提九抓。我妈呢，死了海尼瓜，解救古鲁曼我。马里曼吉，马那马哈伊我呗。阿里斯扎卡尼卡马格拉尼，阿里斯乌拉森拉尼。

第六个点嘛，那侬说不？一直听嘛，观念侬话的，我把木瓜提笔嘛，放嘛工啊，木瓜提十年，木瓜嗑瓜瓜嘛，利索嘛，风骨一年瓜落生啊。

佛果一年有利索奈瓜你看马提用啊你能你上空马瓜一年木瓜是两面所谓的木瓜面不马克思阿吉说刚吃的可以抓了我阿姆年一年过哈喽我把木瓜瓜给其他你吃都被马拿那个木瓜天天九马年有利索利瓦从此瓦子刚刚吃吃提到了你阿斯里木瓜瓜瓜给你妈咪抓了火捏他阿弟刚吃那萨马带对木里马我

如果一年一岁嘛土豆岁路豆岁里那那啥里嘛吃木瓜瓜他给你一岁啊可以过只顾是你一年瓜大罗木瓜岁嘛那那过他有阿吉苏里你你嘛日子隔离了你嘛瓜速度那段可多是你你吃三件里嘛大大拉过我

么念，葱花木瓜嘛那那个，葱花木瓜嘛念，有历史史一万的记录。木中路中里，你是说花特年是你，黑是怕黑是嘛花特他，让卡怕，你卡嘛花姐嘛带对木里嘛我。

干过也没任何你一天来嘛。庄干煮着煮庄过不跟嘛泡着。原来越南文白莫亚不得中国麻花掉。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拍个大本高多个大板门靠

0: 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日19时，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另有358人获救。美国财政部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五年来，全省各族儿女以我们都是收信人的姿态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沿边村寨和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一幅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画卷正在4060公里边境线铺展开来。新时代的阿瓦新歌越唱越嘹亮，请听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王浩。
3: 2021年的11月呢，云南开创性的启动了边境幸福村建设。五年来，随着全省374个边境幸福村全面建成并启动升级版建设，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里，我看到曾经泥泞的田间小道，如今已然成为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产业路。
2: 这条全长10公里的产业路通到了公坎村法宝小组每一户群众的田边。过去农户们靠人耕牛犁，如今现代农机轻松上阵，生产效率提高了近十倍。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公坎村法宝一组组长李雄明：
4: 沧源路全盘周通，围绕着我们的田边，用去机改有无根基来离我们的用，像一两亩地嘛，几个小时可以搞清楚了。
2: 86岁的公坎村老支书王三桂是当年给总书记写信的老支书之一。他告诉记者，这几年不仅村寨里全部通了硬化路，还建起了公厕垃圾房，更可喜的是大家把心思都放在了发展上。坚果、豇豆、辣椒、西瓜等产业让村民们腰包一年更比一年鼓。临沧市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王三桂：
5: 你逼我，我逼你就去种了。那个在这嘛，哎呀，种了那这样那样嘛。然后哎，我不是要种，你我自己，你说让我有八十多岁嘛，这两三年我一年我是种两三百呢，那个见够了嘛。
2: 家园越来越美，日子也越过越甜。班老乡的万亩坚果园里，一串串碧绿圆润的果实正挂满枝头。眼下临近坚果采收季。坚果加工厂内全新的 X 光智能筛选设备正在紧张安装调试，为即将到来的采收加工季做好充分准备。2025年沧源县坚果投产面积 5.3 万亩，综合产值7344万元，较2023年产量实现翻倍，产值增长 89%。 曾经不起眼的小小坚果，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沧源县三相果坚果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德瑞：
6: 我们公司去年收购坚果金果300余吨，今年预计增收至500余吨。我们厂将继续用3%至5%的市场收购价返还于村集体，用于老百姓的二次分红，让果农真正感受到实惠。
2: 五年来，沧源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好嘱托，高标准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累计实施边境幸福村建设项目470个，完成投资10.39亿元，城乡旧貌换新颜。截至2025年，23个沿边行政村社区水电路网全面达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3398元跃升至23115元。增幅达72.53%，提前完成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目标。临沧市沧源县副县长李小磊：
7: 通过产业升级、开放赋能、文旅融合三措并举，切实筑牢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根基，创新实施农业产业链长制，沿链、补链、强链一体推进，培育一元产业11个， 农业龙头企业

0: 31家，深挖边境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康养、电商等多业态融合，示范产业叠加发展效能。
1: 五年来，阿瓦山的幸福之歌回响在云岭大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引领着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着美好新生活阔步前行。截至2025年底，全省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6059元。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实施产业兴边、民生惠边等6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推进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发展处处长李涛：
2: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平均水平。
1: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3: 十五开局，我们迎来了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化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开创云南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4: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8月19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云南省生产供给平稳有序，产业稳步升级，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请听报道。
5: 1至7月份，云南工业生产基本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0.4%，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2.6%，其中有色行业增长3.5%，电气机械行业增长12.9%。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9.0%，今年以来增幅均超过70%。电力行业增长3.5%，较上半年加快1.2个百分点。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4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6: 我们围绕重点增量企业、新建投产纳规企业等5张企业清单，点对点加力服务、靠前服务、在建项目加快建设，推动云通、玉能、云溪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制造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5: 1至7月份，云南能源生产平稳回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530亿82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0%，较上半年回升1.2个百分点。清洁电力占发电量的比重达86.3%。从消费端看，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热值增长3.3%，工业用电量增长4.9%，原煤消费量下降2.1%，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6%。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7: 说明我们省经济的话总体是向好的，然后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用能需求增长，工业的用电量增长也是非常快，用电结构进一步的得到了优化。
5: 1至6月份，云南服务业稳定增长，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亿9900万元，同比增长1.3%。数字化转型持续释放市场需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0.4%，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等行业增速均突破30%。1至7月份，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75亿7700万元，同比下降2.2%。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9.6%，降幅连续2个月收窄。教育、体育投资分别增长22.6%、61.0%。
4: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云南各地举办活动，关怀致敬医者，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5: 在昆明市，我们的节日工会在您身边，致敬白衣天使守护医者初心。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在云南省文化馆举行。活动中，优秀医师代表、乡村医生代表分享医者故事。省总工会为荣退医师代表颁发荣誉证

0: 书，并举行边境偏远地区后勤服务项目牌匾赠送仪式，计划投入630万元，帮助全省8个边境州市630个乡镇卫生院改善医务人员后勤生活条件。在昆明金马街道十里社区，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呼吸科专家为居民带来免费义诊。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执行主任黄可：
1: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呢，让我们的居民重视自己的健康，能够更早地发现一些身体的异常。
0: 怒江州贡山县针对山区急救实际，组织全县医务人员开展急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实操比武。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中心卫生院医师秦发：
2: 呼吸机、气管插管、电除颤都是基层抢救的关键手段，以后遇到相应的问题也能更好的处理，做好医疗服务。
3: 8月19号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全省各地开展集体婚礼、联谊等活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请听报道。
4: 由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云南省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牵手团圆，青春携进 ”2026 年七夕主题活动在昆明举办。来自驻昆部队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及省属国企的160名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增进彼此了解。共青团云南省委青年发展部副部长杨世杰：
5: 聚焦边远艰苦地区官兵婚恋难题，依托团组织搭建桥梁，引导树立文明婚恋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面向边防一线青年的联谊活动，引导青年扎根边疆，建功立业。
4: 上午，大理、怒江、曲靖、迪庆等地举行了集体婚礼。在宝山市昌宁县，新人们走过相逢桥、致远桥，以一场传统中式婚礼许下誓言。红河州开远市启用了米轨小火车户外婚姻登记点，依托滇越铁路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婚恋服务新场景。昭通市永善县结婚新人唐世静：
6: 非常有意义，简约而不失浪漫。
4: 昌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小涛：
7: 引导全县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乡风，大力倡导婚事兴办简办，传递崇德向上的鲜明导向。
4: 七夕前，云南鲜切花市场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从8月12号开始，鲜切花的交易量和价格一路走高，日均交易量突破100万只。
3: 8月18日，云南省城市更新产业联盟成立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全省首个贯通策划、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的省级城市更新战略合作平台正式落地。请听报道。
0: 联盟由云南省设计院集团、国开行云南省分行、云南省建投集团、云南广电传媒集团等13家覆盖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企业共同发起。签约仪式上，成员单位围绕产业链协同、特色项目打造、政策资金申报等开展交流发言。13家发起单位代表共同完成签约。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红旭：
8: 发挥我们联盟成员单位各自的优势，通过策划、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链条打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推动我们云南省的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彭兆文：
9: 我们要用好国家和总行关于城市更新的各项现代政策，兼顾政治、社会、经济这个生态效益，我们这13家单位联手形成合力，资源共享，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云南省的城市更新走在我们西部省份的前列。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2024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兴调查研究走好群众路线，问需问计于民，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 注重从老百姓极难

0: 筹判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增强群众获得感、认同度。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电子证照如何守护外卖食品安全？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的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电子证照如何守护外卖食品安全？记者采访了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电子证照将如何助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不是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监管模式的重塑，实现了三方面的创新转变。从事后救火向事前防火转变，过去发现幽灵外卖，很多时候是靠消费者投诉举报。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不法商家如果伪造经营资质图，将无法通过审核。从人海战术向智能模式转变，面对百万级的外卖商户和网络餐饮日均上亿单的海量交易，传统的人工核验方式漏管失管风险大。现在得益于电子证照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了资质核验的自动化、智慧化。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转变，打击幽灵外卖要构建政府主导、平台履责、商户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其中最关键的是外卖平台要严格落实资质核验的主体责任。真实有效的电子经营资质不仅缩短了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还大大提高了核验效率，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供了现实路径。电子证照如何将幽灵外卖拒之门外？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是运用新模式、新技术，构建申请、比对、授权展示的闭环机制，实现实时精准、智能监管的重要举措。一是打破数据壁垒，让无证假证无所遁形，监管部门直接向外卖平台发送电子经营资质，实现资质信息一元核验、双向校准、即刻反馈，能阻断持有虚假失效资质的商户带病入网的路径。二是通过实名授权，让借证冒用无处藏身。外卖平台获得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前，必须由外卖商户的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三是依靠数据互核，大幅提升审查效率。以数据直连为刚性约束，将人盯照片监管升级为数据盯风险的智能模式，用数据流动取代人力审查，用算法精准取代经验判断。四是推行统一公示，让消费者一目了然，电子经营资质公示样式、清晰度等全部统一，避免证照图片模糊不清、颜色失真、遮挡不全等问题，确保证照信息完整、规范、可读。五是借助坐标比对，让餐食制作地点一清二楚。外卖平台可以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构建电子围栏，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骑手实际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比对，消除委托他人加工制作等违规转单问题，实现从纸上地址到空间锁链的转变。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雨夜》。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干不带西双版纳，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七马 view， 诺希达，这里波诺阿卡多罗嘞。伊那是过马丁马做国际世界，那古巴比奥尼格拉维塔普哈来嘞，都唔古达比会开庙开。你那些的看马车的嘞，的摩子摩塔下下为加地为米格库哦，阿米阿杰乔治，做老铁卢卡斯阿米洛克摩卡贝过去瓦对帕我都秀，结果五十哈巴克马阿去人那些些的马尾，加布乔谢嘻嘻哈来阿瓦阿去尼哈个帕我都秀，那才加美国和那次的可为阿的与他下下为拉美做马尾西索巴脑打的哈啦。我家住喺度啲咧，日夜也爱去，我而家离开喺啲呀，那系佢妈做妈铺，所以个果子最尾意思，那你能够为家地大家把位而落，起码为苦而吐多少？做个婆，如果真系那么啲嘢为苦，我就冇办法咧，那都系啲大位塔铺度苦，我好苦啲落啲落，只能下你。所以苦为咧，国家苦为而落，我落那下你。伊哈巴第七个尼塔，伊那是过马丁马做国际世界，那尼那古巴比奥尼加拉维塔普哈来嘞，都门古大委会开庙开，会开嘞只只古位，是只皮做手机，起破黑做家位，都古大委会还得得给，还得得嘞，那尼那古维加得大家把阿杰做嘛拉子，伊那名句那尼那古维加阿杰得大拉子，亚尔尼哈阿杰表下过下拉子，身为手机玩呢，会酷我该嘞，都古马秀。这次我马的马，我可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我去认那些的卡马出的嘞，的摩子摩塔下下为家的为那个苦哦，阿弥阿给做自修。这次我马的马，我可多少来的给门给的呀？只怕为家阿给过的达拉制度。嘿哈巴，这次去尼他干为，做老铁路卡斯阿弥洛克摩卡贝过去。

0: 把对怕个我都笑。我看到我每次我靠把我都比你黑的下把对怕着。我是为一颗五十八颗嘛，说的嘛为脚步，你其实话开不多嘞。错，先嘿嘿哈两下话，我嘿你哈个个我都笑。莫你其实话是嘿些哈对个我都笑。记得你拉茶家美国和拉茶日课为阿的日塔哈下为拉美做马为西索巴脑打的哈拉拉姆米即不在姆米的日国家的起马炮拉打为错的月加油去拉修林那不把摩哈出租街边法去查找我是为嘿哈巴的其实你他个为即可摩哈米这皮哦多多露露的都把你哈来你娃个拍着阿尼可吉利亚塔带姑的哈菲维塔阿拉的起菲罗马莫哈米兹皮奥就是给给拉拉的都变了莫博大威马哈哈的拉拉切这颗五十哈巴士嘛当地民格的多米多拉大威莫民格库威国家的民格黑起马帕塔你七十万万你黑万万铺阿霍比修阿尼可吉利亚塔带姑的哈菲维塔你七得菲帕罗马好多一位莫可阿贝姆西阿吉马这里子诺加州的亚里里的卡卡的地嘞卡卡奥巴奥伊佩巴大卫亚耶嘞阿科哈克作为亚耶亚埃尼希国哈亚帕莫吉亚里希海地亚那还给马祖马普说的亚国子秀这颗五十哈巴克嘛我和国家的亚里里加克七克地位加地加地格普西莫吉地亚美亚位阿尼可吉利亚塔带古地哈弗维塔可弗帕罗马中国医师界南古巴维奥尼加拉蒂亚中央西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起码为库奥南尼南古维加蒂大家把最美医师为奥麦了又和加蒂大家为奥洛都多少或者复刻的与南古巴国家大为奥米奥夫妻家米格库维奥洛的帕纳哈尼我就不多古巴里基希哈巴的七个尼他古维中国坡在古之内，拉美斯第一位课，我就我无白答了，那对的那位塔普多。马来西亚州里阿瓦尔伊普拉西蒂尼尼乌斯卡塔尔巴到第四台位，奥罗加纳布巴里加纳布比塔提波国古位，台湾维达希嘞，祖国米卡的合作维达希，马来西亚姆米嘞，祖国丁马蒂作为多卡的卡塔卡的亚加达拉多。希哈巴的七个尼塔，伊拉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里马布鲁维奥拉沃穆哈默德雷扎那个的古维，伊拉加巴耶莫达维奥姆姆莫加给切。乌蒂姆米维奥亚希哈巴的七个尼塔加维，哥伦比亚姆米不该破米卢希维奥科，却写下的七尼个就好米不朽，奥希科哈的七尼个那座下座。你哈国企业没事嘞，马家没事。这里播可是啥事嘞？乔杰托马拉加维油，来加油托马拉达维油。诺希亚乔纳拉维奥布尔加。
1: 奥斯多卡乔希，第一家乔希他达好达。奥斯亚国卡第个乔希，是这皮皮多卡第二的多乔希。

习近平总书记你来对其恶好人大节目时用那首公沙新独路家下高里公沙独路家古路隧道迷糊路博巴尼地亚和中家比就马拉来国语高里公沙独路家古路隧道迷糊路博嘎巴尼拉来哈来亚得有独路者阿维亚尼和他嘎哈来拉维有独路者亚其马比切格母瓦加格子马达诺和母瓦尼哈国维奥罗来哈塔嘎阿维尼马婆多格达维奥独路达维古那是母米的家比大卫来征服西马达奥河尼哈河地坡的嘎里里嘎哈嘎嘎奥河福州大比地亚里里哈格哈哈地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抓么真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谷特色一食度嘛阿吉苏白抓么真啊
3: 那老师傅去拍去老婆而且说花花的跌落阿们年都是装啊提得托都是装嘛挂一起骂明年的零啊有那三年乌托提托中国实现了下属国泥抓鼻子的嘛昆明挂裤子挂有那三年英瓦棉是挂就三十三只阿棉是不五嘛母国都挂里江南南在一瓦里瓦中了买单结果挂就都国的民国哈个嘛年乌托美队马次抓里瓦此年国法不中嘛挂提升一心来的挂就微难挂个嘛年咋都很好呢我没有话嘛是这里话。那么我生活着的不必我生活着很多森林马路我过得都是的马我妈其实我帮了这个一个话。我讲中间他自所说和那这个让你的父母妈尴尬或者娘啊。阿爹别嘛实现了下次的路咋看妈咪嘛得不够啊。中国年亚姑年的么一户一户被你多了户年嘛的是死被第一本啊。阿们年妈咪的是这么么的比重啊。银行是桂林塔云南三年过渡地图中国那下属古尼抓鼻子的妈昆明瓜裤子跟我这多年写几篇做手机里过渡节嘛中国做长辈路阿克普是北海马的缩水袜子一米对之五副袜子摩羯色图花里子乐的色图马纳摩羯鸡鸡肉是那下的阿克小袜子鸡肉是那下属阿克马皮袜子过对家嘛云南做上面阿哥今年摸见一特例子云南瓜初九五的十八大嘛袜子七三来三叠三就三泥三不三的一袜子的啊社会书记往里面日都瓜大哥人年骂你抓个话这里头我过他不有些年一铺币是英文的铺杂巴拉瓦马当年靠不成啊他不三十三只阿棉是的五米八年三十三只一米阿可以接嘛摩羯胡苏做到马瓜一大马给你拿不马姐姐热那爪子结果白子来湖北路三十的摩塞都是马姐姐认为三十三只阿棉是最便宜嘛秋子娃子年不明一个嘛母国的都瓜江南那咋给那年是一把拉都阿可装啊送我多我过海你瓜有时年三十的摩塞都是你就免嘛呢这子免嘛呢我过得都十笔抓得白嘛一次一把给你打字边啊你看此行你挂起除了买他结果特里斯买他十九个大步结果的九二只挂如果对面挂个嘛呢我都没对马次抓死的嘛挂怪就怪挂我挂挂嘛呢你都得还没对马次走里结果的九二只挂如果对面挂都买他十九个嘛呢你们嘛马次走里是听妈瓜怪就怪瓜如果对面过后都没他年你们妈妈是壮啊是你可发不出

0: Magua, Tisigua, Jin Nadagua, Jin Jito Gamani, Nitsu Shimu Mahua, Visa Guagamani, Sato Hinhani, Wamu Yuhua, the Gudumi Guagamani, Nitsu Shimu de Matsu Dulis, Himani, Miguami, Tiguagali, Mujer Chunghi, Mujer Suni Hin Zuluwa. Yunanita Lame, Washing Waji the Boabi, Washing Waji Himade, Sini Malu, Mugudu Manguma, Tishabana Jugua Yigua. 这里多妈妈观念老吴见不着白露是国家挂素素的啊一般年政府挂挂是素是你最你米的挂最你米素莫在我生活中黑马的莫是你最你米素白露是大丁啊是你天下挂就是汉挂记大理州什么都过不都个妈年你吃十三排马次府一般年黑带的过一直带带你打天飞过挂你吃地铺上不能年过 泰国越南俄罗斯白露是国家边门，嘿，芝麻瓜五几年啊？芝麻瓜，阿哥五多娃娃年，是你三排马车走的是，和泰国一直带带你他天飞过瓜，是求复兴为了年过。泰国新加坡孟加拉国白露是国家边门，啥子尼玛瓜五几年啊？这里查次搜索很难这瓜，我讲这年一节瓜露出来，没多节过瓜是不多，加拿大年都没得的是白露是的么？让我们嘎嘎不是。 周先想吹卡白露三万个字呢，让我们刷路是抢你，让我们五张马，马我背我一，出牌门白露是英我阿面是佛事，做卡瓜帕马帕爹马年马人女，你都过很有马子的，哪只瓜姐姐马着我怎样啊？这里瓜不中马瓜，有关阿家一米五五是一米瓜，一分白了马年后代的瓜一直在等他。 天飞过过，重复的做的，马当年重下过，一米过一铺啊，跟白了年是一米的是过的什么，里里已经了年过啊。中国是现在下属过年嘛去了他，中央宣传部国家卫健委呢，出去过阿点棉嘛，是现在下属热干嘛面白不过啊。网球风口白露，那下属雇佣嘛年，听嘛过是多话的话。没得猫咪的过白不说李建年，银行吃过你他，提了白啊，蘑菇都过年，加过你的猫阿克话来和年过。
1: 第一关过的关键，机器国家移民一大么着装，挖到来火速四万只万装啊！中国人，一过年的么，一户一户被人都来火马的实施不定啊，变啊！马来西亚州里，阿娃伊布拉西蒂的尼塔，哈塔搬到加比夫的尼多多那尼塔里里提里变啊！马来西亚人，中国的马里抓路一直得出，这年台湾是不嘛？中国机器是不啊？ 中国的马里抓路一直没得人，蘑菇都出去过，可如人啊，等啊。你看这个人他，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释迦牟尼说，穆罕默德雷扎哪个地年提的本啊？后来他伊拉年阿塔阿米说你搞地了没得，让我搞上年。这里人出去说年提花过的话，这里不是地富拉不？俺年伊拉年不地富我就阿白，阿们买块地伊斯兰的瓦子里住了的。
0: 今天一马瓜九年一娃的，买动物嘛一只三年，地那么不止本啊。我瓜一只银行吃银行，过了毕业不怎么瓜，木得嘛六万里事。一马瓜就是说，咱哈提次你有，哪里说？你都住哈提次地有，可以说，你哈故事有住哈本啊。那老师傅就别觉得不，一直听马瓜妈咪说嘛，地瓜吃了那个娃，俺就说米路有个三年来一句话是，哪能装了你三个娃个那么的，哪面是个门道娃，俺们提到他再论起来。
2: 一是上午说，都是外来户。一是海瓜门店机，习近平办客苏格兰。你多年你自你过，你看你自我呢？总书记习近平呢，自古了中央这支局啥子事都阿是大陆自动办过，是你说是，妈咪叫妈过，提了古多浪啊。今年天话比把三比二一米一家嘛呢，有大一级求求落一生啊。中国共产党的话呢，有关社会主义干什么呢？ 如果说错觉知话比，是不管是老知话嘛？说会注意，以及皮个嘛啊。因为呢，有八十一级字啊，所以嘛的，一级都是话多，光是话多，听不懂啊。你得着比，提示个提示，错觉知话嘛的，我看完的字咯，已经啊。二零零零说两人比，算你们就觉，错觉知话做人马来西亚被复制的字，大错知话嘛是没落实过比门前头的字，大错知话嘛的不值的字，零零年。
3: 我写下就几个没得不值的字。万字、意见、定义、客观世界，错就莫怪全当啊，你莫苦怪我当啊，世界客观年少害你提土着。
2: 那那

0: 此类海尼见过皮瓜摸摸毛摸他妈见过大铁酒嘛我阿克今年生啊阿妈我的嘎子见过古铁酒嘛几万大门嘛这是我妈家阿妈别念我念古铁酒瓜就老了我那在你阿什妈家是我呗跟那古铁酒瓜就老了我呗我阿里斯几万大你阿妈呗我那的古罗马结果瓜结子尼玛是我呗可是我嘎吃啊在北里就那么着阿妈你尼玛那那咋比我的阿克的把你个他咦咦呗你我的我嘞咱女努提提有么的被我们的结果过的就嘛阿克几双啊让我咋我自卑啊结束他死里哇我妈妈的马克布家家里咕噜咕噜鸡翅似的酒我念我去等鸡他绿瓜绿替花花被死里鸡多了可是我念马南鸡没不苦苦鸡路了哇我念个是替把哪个念他我阿克勒大师求陪的有母嘛我的苦我很做嘛结果皮瓜很好我念子马库尼我的酒马吉马大比苦点啊一马家我妈我的酒瓜就楼了啊我跟我被他一百跟侬我的我的酒瓜就楼了的你我还是不得吉马的你我被我弄得家国古路瓜吉子尼马是一百可是我吉尼是啊我一代提比我第二提比你个是巴呵呵的比让木咋我自本啊我一得那米是古马豆一得木他是我马勒大古马家哇提示故事刷刷摸摸我做送阿古在你死勒死的撒撒是一匹一酒瓜被马夫尼是有错就提次瓜阿里提用阿米马吉满大师接过提酒抓我妈念此类黑尼瓜解救古鲁曼我马勒曼吉马纳马哈英文呗阿里斯扎卡女卡马格拉尼阿里斯乌拉森拉尼
1: 听不听路个爹妈那老说不一直听妈观念弄我带我把木瓜提比妈父妈公啊木瓜提十年木瓜可瓜瓜妈里说妈风骨一里瓜老生啊

您妈妈那诺松布阿们努瓦那那瓦玛尼瓦巴木瓜木瓜阿迪瓜瓜马利苏马福古伊尼瓜哈罗瓦巴木瓜米齿尼瓦木瓜盖玛木福古伊尼粗卡瓜居里木拉木拉马贝多阿迪提尼塔里木瓜阿迪瓜尼什啊一年都和阿面苏马宗阿贝利尼木瓜各瓜尼什贝多粗就一口瓜木瓜瓜苏姆斯斯福年啊一路尼桑布马瓜一年李苏氏从自王子母仪李苏氏尼瓜十年马温馨鞋王子氏尼瓜十年马第几周一里云南水瓜木瓜瓜带来父母一瓜瓜阿年华大个森林一点年木瓜更瓜不所密短

复活一年，有历史难关，你看嘛提用啊？第二年上课嘛挂，一年木瓜生两面说话哩，木瓜面不嘛个事，俺就说刚吃多可多哩哇。俺们年一年过哈喽，我把木瓜，我看其他你吃多白嘛哪个？木瓜天天就嘛年，有历史哩哇，从此娃子。刚刚吃吃，提当然娘是你。木瓜瓜，我看看你妈咪转了好捏他，俺的刚吃那三麻袋，对木里嘛我。

福谷一年一些嘛头都些路都些里那那啥里嘛吃木瓜瓜他给你一些啊可一股只顾是你一年瓜大路木瓜些嘛那那个他有阿吉苏里尼尼玛日子格里拉尼玛瓜苏多拉多可多是你你吃三间里嘛大大拉古我

么捏，葱花木瓜嘛那那个，葱花木瓜嘛捏，有历史是一万的记录。嗯，中路中的历史说话特捏是你，意思怕意思嘛话特他，让卡怕，你卡嘛话接嘛带对木的嘛我。